里修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音乐风景线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。周六的时光总是带着一点轻松，也带着一点自在，无论您此刻是在家里休息还是外出走走，希望这段音乐时光能为您的周末增添一份好心情。音乐是一条看不见的风景线，它带我们经过不同的情绪，也陪我们遇见生活里的美好瞬间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，跟随旋律出发，走进今天的音乐风景线。

周末的节奏不必太快，心情可以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让音乐像风一样轻轻吹过，把疲惫带走，把轻松留下。感谢您此刻的收听与陪伴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沿着这条音乐风景线，一起欣赏更多动人的旋律。

不知不觉，今天的音乐风景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，愿今天的音乐像一段温柔的风景，留在您的记忆里，也温暖您的周末时光。我是主持人红，祝您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次音乐风景线再见。风景在路上，音乐在心里，愿美好常伴左右。